0: 和新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递交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
2: 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福利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梦飞介绍，
3: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2: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梦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3: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福利，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2: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梦飞介绍，
3: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来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2: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4: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2: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5: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再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再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2: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5: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 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

0: 用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0: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1: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日常点外卖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仔细的核对结算页面的打包费的明细啊？最近一家外卖平台上的连锁烧烤店就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
4: 没错，有消费者将选好的这个烧烤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那如果不是说通过了仔细的价格对比啊，把这个明细再拿出来仔细的核对哈，这笔费用其实是很容易就一起支付了。
3: 没错，外卖打包呢，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却把口味啊、小料啊这些额外的成本转嫁进了打包费的条目。同一套包装却按单品多次计费，那实际收取的费用和包装成本是严重不符。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6: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5: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7: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8: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9: 他是整体那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8: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9: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觉得就点了。
8: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9: 那没有，店里没有。
7: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0: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5: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11: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三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三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5: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11: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5: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3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3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5: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11: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追剧那些事儿。那很多朋友呢，在打算追一部新剧之前哈，会先在网上浏览一下关于它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呢，很大程度上会给您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可能呢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您要不要追这部剧。但是您刷到的一些差评哈，或许根本不是普通观众的真实反馈。近期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的侦破了全国我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
3: 这里的这个沪剧啊，是保护的沪。热门剧集刚定档上线，就有大量的账号集中发布负面的内容来造势。这个时候呢，影视公司、艺人的经纪团队不敌舆论压力，就会上门付费删帖，来换取所谓的安宁。那这样的行为呢，被包装为沪剧类的商业宣传。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尹琦的报道。
15: 今年5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16: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 热点艺人或热点聚集的负面信息。
15: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

0: 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1: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0: 在彻底摸清团队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四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任局长，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孔主任，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义峰鲁主任，还有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任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还有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你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任局长。任局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3: 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任局长，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任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孔文昌 孔主任，孔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农技推广中心孔荣昌。
3: 嗯，同样欢迎我们的孔主任。孔主任能简单的说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平时主要是做什么的？
5: 我们单位主要是为啥我们建立这个粮食生产的基础和这个土壤，
3: 有些新技术的推广方面的工作。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那么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富县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的主任鲁义峰。鲁主任，鲁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富县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鲁义峰。
3: 卢主任，您所在这个果业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是不是主要就是服务于我们富县的这个果业方面的一些？
6: 对，一个是苹果的技术推广，另一个是苹果这个产业的营销。对，两个方面。
3: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富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李站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龙井中山李兴刚。
3: 李站长，您所在的这个我们看的叫做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
7: 对，
3: 它主要的服务内容是？
7: 我们这个主要的内容是那个指导全县的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对，
3: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李兴刚李站长，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工作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啊？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农业农村局首先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任慧君任局长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能够明白，哎，我们是做什么的，任局长。
4: 好的，主持人。农业农村局作为县政府组成部门，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及地方三农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全县农业农村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涉农领域全区性工作。机构改革通过职能细分，整合了乡村振兴等职能，剥离了苹果产业专项管理职能，既实现了苹果产业的专业化突破，又优化了农业农村局全局统筹能力，是富县深化农民供给侧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改革以后，县农业农村局只能向更宏观的农业综合管理与农村治理倾斜，主要职责是一是这个强化全域规划，协调粮食安全、畜牧、生态农业等多领域协同，推进一村一品特色布局；二是深化质量安全监管，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加强耕地保护与面污染治理；三一方面是加剧农村改革，推动集体产权制度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及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四一个方面是推动这个乡村全面的振兴，统筹防范贫监测、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任务。
3: 好的，相信通过任局长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了解了我们富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的职能，我们是做什么的。听得出来，今年的机构改革当中，我们的很多的职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优化调整。那么优化调整之后，我们做的又怎么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那么到了我们富县，我们的富县农业农村局又是准备如何落实好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呢？任局长。
4: 好，咱今年全县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南山考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严格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咱县委十八届七次全会及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具体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目标，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奋力开创我县三农工作新局面。今年吧，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是持续走牢粮食安全根基，一是狠抓粮油作物稳产保供、落实粮食安全等政统治，对标年度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目标，确保完成9.2万亩、3.5万吨粮食生产、种植生产任务，打造粮食生产示范点10个、千亩冬粮田3个、冬粮村1个，继续实施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完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完善我县首次三农综合服务平台功能，新建粮食物联网示范点5个，健全农产品安全监管体系，确保农产品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完成第三批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二是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长效机制，持续整治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整改，建设节水灌溉农业10,000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300亩，提高耕地质量和产出能力，加强耕地占布平衡管理，确保补充耕地数量真实、质量可靠。三是科学防范农业自然灾害，加强气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高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新建6.1艘气象站1个，改造高炮10门，人影作业点2个，建设做好苹果花旗防冻、防炮等工作，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持续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苹果保险加期货覆盖面，不断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而一个方面，我们要持续巩固脱产脱贫攻坚成果，一个是要强化反贫致贫检测帮扶，用好用活1143加 N 个一批工作机制，焦聚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精准落实各类帮扶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止反贫致贫对象识别认定，确保应纳尽纳，应人应户落实好针对性帮扶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措施，对无劳动能力的落实斗地保障措施，做到应帮尽帮，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提升消费帮扶水平。二是加强帮扶项目资金管理，全面清查脱贫攻坚以来 各级帮扶资金投入形成的资。

产，建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加强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推动经营性资产保值增效，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到户类资产更好地发挥效益，按照控股、升级、盘活、调整的原则，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再一个方面是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一是推动管业迭代升级，积极融入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下行区建设，不断完善苹果产业三大体系，兴建艾米示范园6000亩，抓建省级示范园3个，建发示范园20个，智慧果园20个，改造侨花园2.5万亩，苹果总产70万吨以上，深化与这个华盛集团、安德利公司等。

0: 目前我县跻身第三批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上半年围绕这个苹果、畜牧、设施农业、小杂粮四个特色现代农业产业链全面做好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工作，形成这个绿色发展先行区这个创建方案和这个实施方案，确保各项创建任务顺利完成。6月12日至14日召开2024年这个农村工作推进会，实际观摩了这个我们这个千万工程之间充电村，包括这个为了这个壮大村区的经济啊，这些示范村，还有我们这个苹果这个示范园粮食生产的这个示范田，高校这个水稻示范园啊，还有这个田园经济的示范店示范村啊，蔬菜种植的示范基地，还有设施农业，以上我们这个数字平台啊，正这个亮点工作进行了这个四个方面，是以督促示方面，也是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这个腐败作风问题和专项整治工作，印发这个部署文件4个，四级三次反馈我县19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县级专班督导发现问题123个，其中问题线索13个已经全部移交县纪委监委，采用了2个自查及群众反馈问题110个，已全部整改完成。群众急难筹判问题18个，为民办14问题46个，已协调解决63个，剩余1个正在逐步落实。围绕群众急难筹判及为民办14形成的这个典型材料15篇，筛选受理上报典型案例7篇，约谈工作落实不力的干部是4人，形成了3个长效机制。再一个就是严抓这个工作纪律，在全系统开展为期1个月的纪律工作作风整顿，对各单位纪律办公环境专项整治等情况进行这个督查检查，结合干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系统工作作风持续向好转变。三是贯彻落实3项机制，针对这个党建党纪学习教育等工作开展督查，开办督办开展开办督办单12份，有力的促进干部作风能力的持续提升。
1: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2: High FM。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富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慧君。富县

0: 的船舶村以及四川的丁家园村等八个指挥官员。其中咱们这个福县浏阳农业发展公司在宁武新建了咱四千吨冷库一座，新增了成型农牧四百吨育冷示范店一个，新增成型农牧黄土高坡绿苹果业松达果业苹果四个菜后处理店，
1: 出200万，二是对这个玉米整米度千亩冬粮田和冬粮村这些的农户每亩不出200万，三是对种这个粮食种植户就进行这个耕地里地里补贴每亩补贴50万，这是目前现有的三个补贴。下一步如果国家或者县省再出台了其他性的扶持办法，正式出台以后，我们会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乡宣传，并做到及时兑付。谢谢听众啊。
2: 好的，这位听友报，您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还有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2: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
2: 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您讲。
4: 我是直罗镇的这个镇庄的一个群众啊。今天我想了解一下，我现在这个水稻种植方面，有哪些的支持措施？
2: 好，这个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孔主任。
1: 好，这位听众你好，我们农机部门组建了咱们福县水稻产业技术服务团队，那种应聘种抓培训接基地带队伍，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精准对接田间地头。一个是就是咱们以这个吉林农业大学技术协作，在咱们张村一镇建立了水稻科技校院，在水稻的关键生育期开展水稻种植技术指导培训及稻田病虫害监测防治等工作。二一个是早期种植大户农民技术员参与大棚机械育养、机械插秧、病虫草害防治等工作，通过实践操作提高咱们种植大户和农民技术员技术水平，辐射带动全县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持续推进稻秧、稻鱼、稻蟹供养生态循环的综合种养技术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提升。四一个是着力打造直罗供米平台，协助乡镇加快稻鱼米、稻田鱼等产品研发推广，引进企业建立稻米加工厂、酿酒厂等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稻米销售渠道，创造更好的产业价值和经济效益，处理咱们乡村振兴。
2: 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4: 听得很清楚。
2: 还有问题吗？
4: 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4: 好，谢谢。
2: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这个福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的站长李新刚，李站长再来聊两句。李站长，你好。
5: 你好。
2: 你看现在已经是咱们2025年的第一个季度啊，已经是就要接近尾声了啊。我想了解啊，在去年以来，2024年，我们福县集体经济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5: 我们县是这个去年的这个集体经济这个总收入，达到了这个5185.9万元。我们集体经济这个经营收入，达到了这个2617.32万元。平均这个每个村，20.45万元。我们100,000以上的村实现了这个全覆盖。就经营收入。
2: 那应该讲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增长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迅猛的，是吧？
5: 还算是比较快的。
2: 那去年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成绩，对于我们今年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一个预期？比如说今年我们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预期目标是什么呢？
5: 我们今年这个预期目标，总共有这个三方面的目标。一个是在这个完成这个集体经济经营收入100,000元的基础上，今年每个乡镇50%

0: 上的村，里程要达到150,000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
1: 嗯。
0: 第二个是这个每个乡镇这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300,000以上的村，至少要达到2个以上。
1: 嗯。
0: 第三个是每个村都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切合实际的发展一个可以持续稳增长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项目啊。
1: 嗯。我们经常讲绘就好蓝图，我们就要可能去想办法怎么去实现它。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就要尽力的去追求。那么要完成今年的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目标，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不一定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我们打算从哪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或说是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和一些经验做法来支撑我们今年预期目标的实现呢？
0: 行，今年呢，我先这个发展这个新兴期的经济，我们将从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那个一是提高这个政治站位，一以贯之推动村期的经济发展。深入学习这个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村期的经济发展这个村奥论述，坚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为农村期的经济发展争夺领航，以更大力度推动农村期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实这个县镇村三级这个责任，将农村期的经济发展列入党委书记化发展和干部作风能力深化拓展年活动的村内容，坚持这个一张蓝图回到底，加强对村级两位班子的这个调整换血，大胆启用一些这个经济能人还有这个致富能手，柔性引进一批本土这个专家人才，充分发挥联通等组织作用，这个不断探索完善联群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持续这个提升各级干部抓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本领，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这个坚持因地制宜多元产业推动村期的经济发展，我们将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村期的经济发展的村奥引擎，立足这个镇村资源并赋这个优势，挖潜力，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盘活农村这个承包地还有它的宅基地还有它集体建设用地三块地的资源，不断这个完善农村土地这个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调动这个农民的积极性，持续这个深化三边改革，做好口吐生津这个文章，持续左右左强苹果水稻口盐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推动形成这个一村一品这个发展格局，鼓励村期的经济组织大胆探索创新模式和服务模式，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多种方式促进我县这个集体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第三个方面是这个坚持精准施策，严督实考，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这个建立健全这个项目资金、财政资金还有工商资金还有这个入股资金包括控股衔接资金等共同发力的这个多元投资机制。十四号中央财政扶持壮大村期的经济项目，为村期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这个资金保障，不断完善这个县级领导包抓集体经济博尔村这个机制，加强日常督导研究，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方向不偏、支持不间、责任不松，同时这个强化政策引导和这个扶持资金这个折股量化制度，变这个输血为抽血，完善财政奖补和考核激励机制，让资金融进来，资产活起来，干部群众动起来。第四个方面是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村期的经济发展，精准把握点和面的关系，发挥好从集体发展典型示范和千万工程示范村引领作用，大力开展万型万企新万村活动，立足乡村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优质种业、特色种植业、民俗旅游、田园综合体、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以及这个贸易、现代物流等产业，广泛挖掘这个我县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0: 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音乐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9: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

0: 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3: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

0: 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游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游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请问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逛

0: 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3: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钱包正加速建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7: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9: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

0: 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0: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2: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0: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3: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0: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
4: 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6: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5: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6: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转速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7: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0: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

0: 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0: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3: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
3: 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

0: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3: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4: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3: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5: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3: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6: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3: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7: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3: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7: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3: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0: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1: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

早已化作了守护家国的山河。擦干眼泪后，老人请人代笔为儿子写下祭文：吾儿抗日成人，思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陛下明目矣。这短短数语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骄傲，更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牺牲力量的铭记。有些离开从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着。2015年，75岁的左太北颤抖着打开珍藏多年的铁盒，将父亲留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陈信课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恪尽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0: 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我得丢你那两个黑面膜呀！少平没有吭声，其实他今天下午报的是白膜，他把几张欧洲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38集。
3: 弟兄们，那都饿着你吧。
4: 唐副司座，
5: 您费心了。
3: 食物体军管训练团的。哎呀，我还记得你。
4: 是的，副司座。
3: 那吃了吗？哎呀，肯定没吃嘛。哎呀。

0: 你们死作呀，哎，就是这点不好啊。嘿，我都是个晚睡早起闻鸡误见的个主嘛，他再是要有点啥事情，我谁都把想喊着了啊，连腾出早饭的功夫都没有的。哎，你老等着干啥嘛，你站在这儿是拌腊肉呢啊，起心吃的嘛。哎呀，你再这么等着，我都罚你上江东去当小日本去。
1: 是，我倒是想啊。
0: 嘿嘿，会成真的呢。我啥啊，大伙儿放松点啊，放松点吧。你的是勇士，是军人。哎，我哎就是来打杂的。就跟你们说的我是老百姓差不多啊，哈哈哈哈，差不多。孝兴堂，汉堂生四子堂，名己陆己自己。魁令于死复之，哈哈啊，临死的啊，临死的。那个，哎呀，坏了坏了，我这还有点急事呀。这几天呀，嗨，着实的忙，那就得先失陪了啊。有机会呢，咱们再接着聊啊。哎，何连长，
2: 哟，
0: 你老锁着这门子是做啥嘛？啊，他们又不是凡人啊，我只要不往外乱跑就行嘛。这瓜怂瓜心，哎，
2: 是。
3: 唐副司座，您一定要走好啊！
4: 那位上校便匆匆地去了。我们瞧着他的背影发愣，因为我们实在没见过这样随和，随和到真像个死老百姓一样的军人。而我们也瞧出今天这里确实很忙，来来往往的兵在院里抬桌子搬家具，像是搬家又像是在收拾房子。阿义迟迟对着那个人的背影又来了个亢奋过度的敬礼，我们瞟着他，因为这份慢半拍，也因为他难得的热情，甚至热得有点阿谀。
3: 唐副司长就说过一次话，人很不错的。
1: 他是于师座的长辈，当然不错。
4: 那什么，何连长，请问今天有什么贵事？
1: 贵事没有，军里来人听审，就这事儿。
4: 审什么？
1: 审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们自己干了啥自己心里清楚，不劳师座的驾。我很看不上你们。
5: 哎，你们干啥事儿了？
1: 那个人是浑水摸鱼了点，可打仗是把料，跟你们也算同生共死的。哎，
4: 我把门砰的在他眼前关上了。何书光在外头愣了一下，狠踹了一脚，
1: 他妈
4: 就懒得管了，反正他也并不想看见我们。我们沉默了很长一会儿，我开口的时候轻且慢，唯恐吐错了一个字儿的架势。可都听仔细了啊，人说是审，不是毙。
6: 是谁说的毙啊？
7: 阿义长官啦。
3: 唐副司座说的，死定了，军法从事，他原话。
2: 话不是闪完了再毙啊，我见过闪人呐，罪抓只一念，就地咔嚓啊，当我直男啊。
3: 我们从辛亥革命之后就是文明国家
2: 啊。来啊，
4: 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咔嚓了，文明就是这个意思
2: 啊。
8: 啥啥啥啥啥的，一个钩子嘴，一群猪脑花，你们能不能整点有用的？很简单呐，待会儿上了公堂，谁要是敢说一句坏话，我整死他。我说的是当场整死。
2: 历史麻的喽，寡姐都依住了。
4: 那受累问你一下，哎，什么叫好啊，迷龙？
8: 好就是街上竖着碑立着表，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那种，光照日月，气贯千秋，那啥的。
4: 于是，大眼瞪。

0: 小眼。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们被何书光带进这个怪异的地方，它是临时布置的。布置陈设的人显然对西学很看重，四模四样的原告席、被告席和证人席都有，但安排活的人却大概是个大老粗。两排兵衙役一般的戳在我们进来的道旁，把步枪如水火棍一样的杵在地上。看来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他们对审的概念也仅仅是来自戏文。我们畏缩着从同僚中走过，于孝清和唐基早已在那里，还有一个挂着少将衔但一脸漠不关心的家伙，自然便是军部大员陈主任。张立宪坐在侧位，全冲了书记员，不爱冷场的唐基在和军部大员耳语，就轻松的表情来看，显然在谈与此无关的话题。于孝清却是站在那儿看墙，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不愿意看我们。然后我们看见一幕中国式的哑剧，唐基对了正位向陈主任示请，陈主任向唐基示请，感情这场官司是谁的主审都没定。我们站在那儿是大气不敢出，看着唐基和军部大员像摔跤一样把对方拧向主审的位置。于孝清一屁股在主审位上坐下了，这倒也解决了这两位的悬案。两位看了一眼于孝清，相视一笑，也就剩下个左右的问题了。于孝清询问的看了看左右的两位，那场谦让戏似乎又要开始了。
2: 哎，陈兄请。
3: 啊，唐兄请。于氏坐请。
2: 哎，陈兄请，陈兄请。陈兄是上司吗？
3: 哎，何来上下，又何敢占先？于氏坐请，唐兄请。
2: 于氏坐已经占了一次先了，这回还是陈兄啊，陈兄。
0: 我几乎有点同情于孝清了，他那脑袋左右左右的拨浪鼓一般，看起来他很想自己就开庭算了，但是被唐基那么一说，就只好继续的做拨浪鼓。终于忍无可忍时，向着陈大员一摊巴掌，倒像是要揍人一样。
4: 陈主任请。
3: 啊，哈哈，好好，客随主便，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管鞋垫袜子的居然在战乱之秋冒领团长之职，临战之时有人推三阻四，谎话连篇，我生平最恶不诚实之人。
5: 师座，咱们之前没见过，我不知道您的好恶。我这个人吧，不是说真话长大的，真的，可今天说的都是真话，真的真的真的，因为今天要定生死。
4: 你在起命？
5: 是在起命。尽其道而死也，正命也，至故死者非正命也。先贤孟子说的，我刚知道要做什么。师座。
4: 做什么？偷奸犯科，见缝插针？
5: 那是怎么做？我刚想做，想也没机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从来没能站稳脚后跟，一直虚耗。
4: 你确实该死。
2: 那你是那年从的荣呀？
5: 啊，民国25年从荣，那年委员长推行新生活运动，广播国民自救救国之道来着。
2: 是的。
6: 副师座，籍贯
2: 河北吧？籍贯河北。
0: 张立宪先恼火地看了一眼死了死了，然后刷刷地记录下来。

0: 而于少卿一瞬不落地盯着死了死了向头择时而逝的豹子。我换了换已经站酸了的脚，这样的磨嘴皮子看来要延续很久。有坐的地方，但是从死了死了进来后，我们就没有谁坐着，我们杵在那儿，大气都不敢出。
1: 混夫
2: 否，养自己就够麻烦的了。
1: 可是我当党员呀。
2: 我党对于个补袜子的军需没有兴趣。
3: 你在哪儿学的打仗？
2: 什么？
3: 你的毛病挺多的，别让我再加一条装腔作势。你在哪儿学的打仗？
2: 我会打仗吗？
3: 装腔作势，该死。
2: 死了很多人。
3: 军人之命，与国同伤。你我很快也是这条命。在哪儿学的打仗？
2: 我看见很多死人。
3: 我也见过没边没际的与我同命的死人，我还活着而已。在哪儿学的打仗？
2: 死的都是我们的人。
0: 于孝清站了起来，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暴躁的家伙，冰山一样的暴躁，所以他一言不发。他拔枪快得很，快到你竟可以相信他17岁时就杀过人。然后他一枪轰在了死了死了两脚之间，老家具沉，倒地的时候很响，那是陈主任跳起来时撞到。唐基扶桌子站着，他好一点，但也就是没撞倒椅子。审人的人现在全都站着，死了死了站在原地，看着脚与脚之间的一个弹孔。
4: 这是法庭，军事法庭，要自重。
5: 哎呀，小景，放下，守着。
3: 这是法庭，也是军务，不要干扰我的军务。
2: 幸好地不硬，跳弹会伤及到无辜之人的。
3: 仗打成这样，中国军人再无无辜之人。
2: 不。
3: 你在哪儿学的打仗？
2: 民国25年从军，26年开始打仗。现在是民国31年。我们死了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一直看着。心里很痛，一直很痛。
0: 于孝清把枪抬了起来，这回是直对着死了死了的脑瓜子。我们看着死了死了的脑袋，拦住了那只点45的枪口，等着他的脑袋开花。我们担心而不是惊慌。如果你在枪林弹雨里活太久了，被一发打别人的子弹打中，你会当他就是命。
2: 我们都听懂了，连克鲁伯都听懂了，但我们的师长听不懂，因为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所有人都有罪。该死，死者心里不痛，我们的师长心里愤怒，但心里不痛。
6: 说，
2: 他的意思是说，他瞧见我们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学会了打仗，从败仗中学的。
6: 哦，
2: 都是无辜的。我生下来34年，走了20个省份，是为了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是乐事，不是爹妈教我的分内事。有的人喜欢拿起武器，有的人想的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为了混口饭吃，有的人怕自己太弱，有的怕被千夫所指。所有人都害怕，只好学着喜欢杀戮，只不过从来没有勇敢过。勇敢、刚毅、年轻和浪费都是无辜的。很难堪，他实际上把这里的每个人都包括了进去。
3: 所以学会了打仗。
2: 嗯。
3: 坐。
0: 他是向陈主任和唐金们说的，而那几个都微微的坐了实，他自己并不坐，看起来这个家伙讨厌坐下来。他把枪放回了套里，往下便一直是审判席后龙行虎步。
3: 你恨日本人？
0: 我恨让我们成了现在这样子的东西。
3: 是什么？
0: 不知道，我一直很浑浑噩噩。
1: 你对这个吃色分子是怎么看的？
0: 于孝清在他的踱步中愣了一下，看了看唐姬，气氛忽然变得有点变了。陈主任从漠不关心的忽然变成了极为关心，张立宪他们的反应向唐姬触碰了一个不该碰的禁忌。我们刚松了一下，忽然又觉得喘不过气了。于师前身以反共发达，双方合作已六年，而于师内部仍以赤匪称呼，让我觉得想弄死死了死了的人不仅是于孝清，还有唐姬。书生不可以没有，但是空谈误国。
1: 是说吃色分子？
0: 是的。
4: 没打过交道？
0: 游历的时候见过他们游行和口号。他坦坦荡荡，让陈主任立刻没了兴趣。唐姬从自己的银烟盒里给军部大员上了根烟，我们再度松了一口气。
3: 跟日本人打过大仗？
0: 打过。
3: 打仗？
0: 这一仗？
3: 就一仗？
0: 我没经历过大阵仗。
3: 一仗就打得这么恨之入骨，油腔滑调？
0: 什么叫恨之入骨，油腔滑调？
3: 你那种打法叫破釜沉舟，已经太客气了，简直是断子绝孙。
0: 我不恨谁，我最多只带过四个兵，是李库，不是打仗。在西岸我发现我后边跟着一千多人，我很害怕。
3: 害怕还是得意？
0: 好像都能叫人喘不过气来。那就都有。我已经亲眼看见，在南天门上我已经看够了。我以前一直逃跑，也遭遇过死人，可死的人都不够分量列入战役里。还有，我去过那些地方。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让人气。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
3: 坏了，看来是要走着瞧啊。十分之一不到，记性有限，不拉屎会憋死我们，不吃饭活七八天，不喝水活五六天，不睡觉活四五天。琐事养我们的命，也要我们的命。家国沦丧，我们倒已经活了六七年了，不懂。我想让事情是他本来该有的样子。
4: 什么是本来该有的样子？
3: 不知道。
4: 你一直在自相矛盾，照你说的，这里所有人都该死十遍二十遍，

0: 是你说的无辜。
1: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千多条人命，还剩这么一小撮，可能正是因为我们都只有一次好死，所以不知道南天门上的账对我算大账。交锋16次，打完我这生平第一大仗之后，我再也不知道了。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于孝清审视了很长时间面前这个人的茫然，那种茫然近乎沉痛。
0: 休庭。
1: 他毫无先兆地提了休庭。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一会儿了，我们仍然没人坐着，只是静静地听着，因为说的也是我们关心的内容。这轮的审讯趋于平和，于孝清仍然没有坐下，但是他也没有要拔枪的意思了，他甚至不再去玩他的枪套了。
0: 你去过那么些地方，所以你能说10好几个省份的方言？
1: 不伦不类的学了几句，蒙语藏语也会几句，满语也会说几句，可满人自己都不说了，还有苗彝傈僳族，支离破碎能说几句。
0: 闯到你咋鬼的？
1: 有的办法，要恰饭嘞。
0: 你那很颠沛的一家人做什么的？
1: 招魂儿。
0: 做什么的？
1: 招魂。
0: 什么？
1: 招魂啊。
0: 哼，就是那种小孩子感冒发烧，老太婆拿个盆出去敲出去叫，还是一个铜板哭嚎一刻钟那种。
1: 也不是那么简单，人有歧途，魂兮归乡。我那家人是专给死人叫魂，请死者归乡。和平盛世人死的少，还死在自家土上，我家就很难活。战乱之秋，人死的多，可颠沛流离的死了也没人雇你来叫，我们更难活，就一直走着叫着。
0: 你真信人有魂？儒道佛教、禅宗净土、天主基督，你信的哪种？还是五斗米道？
1: 我信的谨慎，所以都说不上信。
0: 我说的是你真信人有其魂，你有魂？
1: 不知道。
0: 那便是神汉。
1: 就是神汉。
0: 神汉怎么又从军了？
1: 在宁夏时遭了瘟疫，我父母都死了，我娘跟我说我干不了这行，我没魂根，我生气太重，没法让死人归乡，还要搅得他们不得安宁。
0: 你招给我看。
1: 什么？
0: 别装傻，招魂。
1: 我做不来，不光搅死人还扰活人。
0: 招，我军令如山。
1: 魂兮归来，去君之横干，何谓乎四方歇，舍君之乐处。而离
3: 他骈四俪六，很热闹。
1: 于孝清把自己桌上的卷宗书笔几乎全摔在了他的身上。
0: 你到死有几句真话？我是湖南人，平生最敬的是屈原和岳飞，你在这儿给我背楚辞？
1: 啊，死了死了，这副狼狈样子真是难得看见。
0: 招。
1: 我们又很想哭，因为死了死了低着头，从他嘴里开始传出这个声音，像咒语又像是音乐，你很难去听清，也不会愿意听清的是什么意思，那更像是妈妈的絮语，一个母亲在垂死的儿子的床头的唠叨。我们安静地和他一样低垂着头站着，我们没法不去想起我们死的时候。我想我们死的时候会很愿意听见这个声音，我的怨气会在这个声音中安宁。

0: 我死了会回北平。死了死了说爆肚涮肉的时候，我发现我热爱北平。我没法不想起药麻，他的身上应该已经生花长草。想起康鸭，我们埋他的地方现在是日军脚下，我们期望他不要问我们有良心了没。想起从来没关心过的豆饼，希望他现在已经被冲刷到了海里。这一趟门他抽得比我们谁都要远。汤鸡在听，听得很用心。陈主任在听，像是在听戏文。但是于师座不爱听，他希望事情一清二楚，但是越来越多的事被搞不清楚。他选择管他的，反正我将来是妈狗果实。
1: 打住打住，什么玩意儿？
2: 就是干啥玩意儿这是？
1: 你在我的军队里搞过这套？
2: 没有，
3: 没有，
4: 从来没有。
0: 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只知道他对死人一向是有点怪怪的。幸好于孝清不关心这个。于孝清继续，他是个怎么绕也不跑题的人。
1: 于是从了军？
2: 是上了学，民国24年。我羡慕读书人，
0: 以前我只能东拼西凑借点书看，还有偷。
1: 25年从容，一年？
2: 不到一年，委员长要新生活，新学校满地都是，可用来编打倒什么什么的口号，花的时间比读书还多。民国25年局势紧得很，于是从了军。
1: 谁的军队？自中将军中义，宗仁将军私权，玉明将军此战虽有失利，但昆仑关之捷绝非侥幸。历任将军有儒将古风，又集机械之长，是我钦佩之极的任务。薛岳薛将军兼汉，全歼敌106师团，比堂堂高英少将。相知血战有他，乡人姓氏。还是说傅作义将军，五元掌我军心。
0: 于孝清的眼里放着彩，放着光。说这些让这个对什么都像没兴趣的家伙如同着了狂一样。但是死了死了一直在摇头，直到于孝清索性住了嘴。
2: 说出来师座也不会知道，就是广西的714柳州左近的一个守备团。
1: 守备团？连简编师都算不上。714。哦，想起来了。打混耍痞，犯私盐，犯鸦片，在全省出了名的。调去打仗，离日军还有100多华里就作鸟兽散了。
2: 啊，左右左，各路兄弟来入伙，穿黄皮，背响火，草鞋皮鞋都认可。

0: 我们瞪着那一对儿。他们现在很像活宝。尽管于孝清是绷着脸念白，而死了死了，哈哈豁豁时，也全无笑意。
1: 哼，着实该死。
2: 烂得拔不出来，连走的心思都没有。唯一好处是现在我们不编口号了，我们没事就打编口号的。后来我想跑，后来也就真的跑了。要打仗了，识字的升官快，我进了个军官特训班。

0: 我是学生从军的。
1: 他们都是学生从军的。张立宪，你哪年跟的我？
2: 918那年，那年我16，师座您还是连长。于志和李斌是第二年，128那年。何书光是卢沟桥之后。
1: 听见了？
0: 我听见了，你都没了。乖乖地回到我的人群中。我偷瞄了一眼站在一侧的死了死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于小青和我的纷争，那种若有所思几乎不是态度。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有人这么评价过你吗？
1: 还好吧，也许我长得比较面嫩一点。
0: 我首先要介绍一下佘老师。佘老师其实他的原名叫徐玉峰，这相当于是他的笔名哈。

0: 就更复杂一点，然后我就设定了这是一种道教的计时和计算的工具，然后只有那种对周围的世界特别有认知能力的那种非常修炼到了一定高度的道士，他才能看得见有多少水从这一头流到了沙的那一头，然后同时看见有多少沙粒从沙粒的这头转换到水的那一头，他们是一个交换的过程。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看数字，这是一种计算时间、计算宇宙空间时间环境的一种方式。
1: 我怎么感觉我跟爱因斯坦在对话？是很神奇，但是其实是一个想象。
0: 这是一个想象，
1: 虚构的东西，
0: 虚构的一个想象。
1: 其实你知道吗，我在采访你之前，我真的是看了很多关于你这本书的评价，有人说你这本书是现代版的封神榜，
0: 有那么一点意思吧。
1: 其实就是大家看封神榜会觉得啊，这个好神奇哈，但是其实它是虚幻的故事嘛。
0: 对，
1: 所以其实你是当代的封神榜也是这个意思。
0: 对，读者认为像封神榜是什么，都是封神榜讲的是道教，其实这个设立也是明朝时期后人虚构出来的，把道教分为阐教和截教两大宗派的打仗，然后融入一些当时的商纣王和周朝，我这个实际上也是在讲两波抱着不同理想和目标的道士互相在争夺某些东西，
1: 对，只是在现代的生活环境下。
0: 对
1: 啊，其实您刚刚也说了哈，封神榜也是虚构的，其实您这个也是虚构的哈。
0: 虚构。
1: 确实您这个小说写完之后，很多人会问，哎呀，这个小说很神奇啊，感觉特别逼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大家会问说，您是不是一个什么大师啊，会算命吗？是真的吗？
0: 真不是。
1: 真不是哈。
0: 这个跟我写作的习惯有关系，我喜欢用这种接近于真实生活的描写生活细节的方式来讲故事，除了在一些完全想象力太远的天马行空的情节之外，比如说我的男主角他和任何里面任何人物他都会吃饭睡觉，甚至谈恋爱结婚生子都会这样，这就是和以前的那种武侠小说和类型小说他们不会去写这一块，
1: 对，不会写那么特别生活接地气儿的事儿。
0: 对对对，我会写他们怎么谈恋爱，怎么去
1: 怎么在一起生活，
0: 甚至他们在平常生活中的性格和普通人是完全没有两样的，甚至主角很穷，他很穷，但是他又不愿意去靠算命骗钱，所以他就过得特别不好，就打这种比方嘛，就他因为武侠小说里面从来就没有哪个主角说会因为钱呢会怎么样，但是我的主角里面他会因为没有钱过得很糟糕，然后被人唾弃，然后还会很自卑，一点都不高大上那种，但是很高大上的那一种吧，也有他的一些弱点。比如他会刚愎自用，但是他又很坚强，然后但是他在这所处的社会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自己意想不到的困难，并不是他是一个道士或者说跟武侠小说一样身负绝技之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一帆风顺，并不是这样，他有他的痛苦。
1: 其实就是写了一个不同的，大家认为不同的人生故事哈，但是其实只是你虚构的这样一种方式，你觉得这么写可能大家更愿意看，
0: 至少看我的书的粉丝是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1: 而且呢有一些网友还是这么评价你的，他说你的这种方式是约克纳帕塔法的体系哈，是美国的一个小说哈，就是小说体系。你知道这体系吗？
0: 这个读者实在是太高端了，我是不是福克纳写作体系吗？
1: 对，他说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笔下虚构的一个，就是叫做约克纳帕塔法河，然后呢在这个河边上有一个县，这个县发生了很多故事，所以他说这个很像你的这个小说的风格哈。
0: 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一点了，但是单说名词我还真对。
1: 对，他说这个河我觉得就跟有点像咱们这个长江是差不多的。所以他说你是这个体系下的，你可能说无缘无故就进了一个体系哈、你自己也不知道就被大家给封为这个体系的一个代表作。
0: 我在写作的后期、写这本大众是这本小说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努力的构建一个体系了。我心里有一点这种构建体系的想法。
1: 好，特别感谢佘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

0: 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0: 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2: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3: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4: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边这儿开行李舱喽。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9: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6: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

公用公交有限公司将持续开展客流调研，精准对接出行需求，不断优化公交线路布局，拓展服务范围，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